0: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0: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没办法哎、欸。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今天要介绍的是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你在烦恼什么》，也是苏打绿休团前最后一首公开演唱的歌。他们想借这首歌勉励大家一起改变，一起温柔地推翻这个世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

0: 那是什么呀？
1: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0: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纪嘉松。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3: 民传金曲，
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Wonder。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8: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9: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10: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9: 已永远空缺，
5: 民传金曲。
1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巫启贤。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今天要介绍的是玄子的《沿海地带》，歌曲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同时为电视剧《生酮》和《天堂来的孩子》的片尾曲。歌曲表达不再被情伤所困，继续向前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玄子的《沿海地带》。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一点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4: 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7: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阿丽亚。

0: 亲戚朋友。临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19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
1: 第一，
0: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临传广欢迎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临传之声，临传广播电台 FM 88.1。

今天要介绍的是动力火车的《当》，歌曲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精选专辑《流金十载全记录》中，为当年红遍大街小巷的电视剧《还珠格格》的片头曲，并由琼瑶亲自操刀作词。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动力火车的《当》。

0: 就是有三
1: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2: 魔镜啊魔镜，这世界上最好听的广播电台是哪一台呢？
3: 当然是有兼具娱乐、教育、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晚上睡不着吗？没关系，有他名传之声陪你度过每个日夜交替的时光。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午报。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欢迎收听名传午报，我是主播龙慧宇，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首先为您播报国内新闻。台中市丰原区今天凌晨发生机车骑士落水事故，一名37岁王姓男子骑车经过角潭路二段时，疑似碰撞道路右侧护栏，导致机车倒地，骑士落入圳沟。消防局凌晨4点36分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救援，并在下游找到王男。救起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警方表示，经查王男没有酒驾，详细事故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交通警察大队进一步调查厘清。台北市长蒋万安规划迁移松山机场，将大约300公顷腹地打造为台北 AI 园区。国防部长辜立雄今天表示，松山机场除了负责国内及离岛航运，也肩负医疗后送、紧急救援及重要军事任务，是国防韧性的一环。辜立雄强调，若中央启动迁建评估，国防部将提供专业意见，并审慎评估既有功能的替代方案，确保国家防卫能不受影响。国防部也指出，相关规划需兼顾国防安全、交通需求与经济发展。农业部长陈俊介今天表示，明年1月1号开始，全面禁止厨余养猪政策将如期上路。针对与厨余饲养黑猪的业者，政府将协助开发循环饲料，预计今年底至少有3家业者投入供应。陈俊介指出，养猪户可选择一般饲料、改良配方或新型厨余循环饲料，提供多元代替方案。政府希望透过饲料转型，在落实禁用政策的同时，降低对养猪产业的冲击。台东县农路拓宽设图利度假村案持续侦办，兼任台东县长吴秀华助理及度假村代表邱家平，因涉嫌贪污遭羁押，台东地方法院日前裁定延长羁押2个月。检方指出，邱家平在8月13号遭传讯后，被列为贪污被告，并申请羁押获准。法院当时认为他涉嫌重大，并且有逃亡及勾串共犯、证人的疑虑，因此裁定羁押。由于相关羁押理由仍未消失，检方申请延长获准。全案仍需持续调查中。接着为您播报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俄罗斯日前向基辅发射导弹飞弹，击中当地第4火力发电厂。乌方事前却没有收到西方盟友预警。他指出，乌克兰防空系统直到飞弹接近基辅时才进行拦截，批评此事并不公平。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双方同意停止攻击发电厂及炼油厂。然而，此次攻击也让停火协议的实际执行情况受到关注。法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示威，上万名民众走上街头，声援抗议中的高中生。根据法国内政部统计，今天大约有16万1500人参与集会，较日前增加超过1倍。工会则估计人数达48万人。抗议者不满生活成本上涨及政府削减开支计划，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尽管多数示威和平进行，巴黎与里昂发生冲突，警方出动催泪瓦斯。随着法国总统马克宏任期即将届满，这波抗议也为政府带来更大压力。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在扩大欧洲布局，执行长黄仁勋今天表示，将收购法国医疗预约平台 Dr.Lib 的少数股权。Dr.Lib 计划运用人工智慧分析医疗资料，改善医疗服务，并开发协助医师处理行政工作的助理。公司执行长表示，这笔投资将用在人才招募及 AI 模型研发，并采用辉达晶片运行模型，同时维持患者资料的自主控制权。法国媒体另报道，辉达也已同意收购另外三家法国新创公司的股权，持续拓展 AI。 欧洲市场，第91届巴黎车展登场，受到燃油价格上涨及中国车厂竞争影响，电动车成为展览焦点。今年共有超过60个品牌参展，其中约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台湾辉能科技也展出次时代固态电池技术，应用涵盖经济型轿车、休旅车及高阶跑车，并强调快充与安全性能。驻法代表贺培之表示，辉能是台法科技合作的重要案例，展现台湾科技实力，也能有助拓展电池在船舶、储能等领域的商机。辉能法国超级工厂预计2029年量产。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台北市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2到28度，降雨几率20%。新北市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28度，降雨几率20%。基隆市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2到27度，降雨几率30%。以上新闻由龙慧宇编辑与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3: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家好，我们是
1: 宇宙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IU。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收听今天的 DJ 擂台赛，我是 DJ KT。Hello， 大家这礼拜过得还好吗？但我发现最近天气有点变冷的感觉，但其实我自己呢，我是超级讨厌秋天跟冬天，因为我只要一冷呢，我全身就会起鸡皮疙瘩。那大家如果出门的话，要记得多带一件外套哦，还有记得季节变化大呢，也会容易感冒，大家要记得要多多注意身体。那今天的主题呢是怀旧金曲，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几首呢我自己非常爱听的金曲，是到我甚至现在还是会听的歌曲。好的，那第一首歌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陈淑桦的《梦醒时分》。那这首歌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首歌呢？我觉得它的歌词呢，其实非常简单，但它又非常清楚地去讲述失恋的时候，你去劝说对方，希望对方走出失恋的痛苦。那这首歌呢，通常呢，只要我有朋友一失恋，我就打开这首歌，然后就在旁边为他献唱这首歌。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好，唱得非常难听，但没关系，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梦醒时分》。

那大家希望听完这首歌呢，失恋的朋友都可以走出失恋的痛苦，希望可以跟这首歌一样，有些人呢，你永远不必等，你一定会遇到更好的人。好的，那接下来第二首歌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快乐天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但这首歌呢真的是我童年的回忆。这首歌呢，它的歌词呢用非常可爱的方式去讲述，其实每个生命呢都非常的值得被认真对待。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有参加过合唱团，对，然后呢我就是演唱这首歌，我只记得这首歌，所以我现在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我以前跟好朋友然后一起在舞台上唱这首歌的回忆，然后这首歌就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好，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快乐天堂》。

首歌呢，我就是每次听完都很想哭，虽然它是一首非常可爱的歌，但是我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这首歌就是承载我非常多我童年的回忆。好的，那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林俊杰的《小酒窝》这首歌呢，其实我不应该没有人没有听过吧，这首歌是超级经典的歌曲耶。那我觉得这首是 一个超级可爱的小甜歌，那我觉得非常厉害，就是因为林俊杰的嗓音真的是太适合唱这种歌曲了，然后加上他的歌词，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就是真的就是你边听都会有感觉自己就是刚恋爱啊，然后有非常多粉红泡泡的歌曲，就听这首歌就会想起大家初恋，大家应该有初恋吧，对，初恋的那种刚恋爱，然后脸上满满就是微笑的那种感觉。好，那就让我们来回忆自己初恋的感觉吧。那我们让

玩这首歌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自己当初是不是跟自己一样，就是晚上都会想起他的微笑。好，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梁静茹的《大手牵小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感觉我自己就是仿佛我躺在海边，在沙滩上，然后弹着乌克丽丽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吧？我觉得这首歌超级适合在海边听。好，那如果大家认真的去看它的歌词呢，其实它是在讲关于陪伴。就算呢你人生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只要有人愿意陪在你的身边，牵起你的手，就不会觉得孤单。对，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大手牵小手》。

那大家听完这首歌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牵起你手的那个人呢？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那这首歌呢，其实它在讲述的是你现在可能会遇到非常多的挫折，甚至可能会有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你，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有一双隐形的翅膀，还有很多的力量可以继续的走下去。我觉得呢，在现在可能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的不容易的地方，像是可能课业啊，或者是工作，就是常常会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像是遇到上司的刁难，或者是老师，或者是朋友。那我觉得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就像歌词当中的，你一定会有看到所有的梦想都开花的时候。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隐形的翅膀》。

希望大家在听过以后呢，都可以充满力量，可以拥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你飞。好的，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那这首歌呢，其实很常被大家当作比赛的歌曲，就是其实我很常会听到，它有很多技巧的诠释或者是变化，让它可以当作一首战斗歌吗？对，但是如果大家很认真去看歌词呢，他在讲述不断的想要向上飞，总是会经历到非常多的挫折，被生活和尊严压得喘不过气，但就真的很符合现在的大学生正在为着自己的理想燃烧，但怎么也飞不高的感觉。对，就是会每天都经历很多不一样的挫折。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那这首歌听完过后呢，我会迎来一个广告，希望大家继续呢收听我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0: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民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民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是宇宙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0: 你一定会喜欢。
2: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IU。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收听 DJ 擂台赛，我是 DJ KT。 大家刚刚呢听完了我是一只小小鸟有什么感觉呢？我自己呢是觉得他每一句歌词呢都深深的打到我的心里面。那接下来呢，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是 By Two 的不哭了。这首歌呢其实不是我自己听的，是我爸，我在国小的时候我爸很喜欢在车上播这首歌，对，所以其实应该是我爸很爱。好，那这首歌呢其实我现在全部都背得起来，这是一首终于明白了不需要再为不值得不在乎的人流泪，所以选择放下过去，勇敢走出失恋的痛苦。我觉得失恋并不可怕，然后难过也没有关系。然后其实我觉得失恋有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会不舍，然后后来就是开始反省，最后呢就选择接受这件事实。那我觉得每一个阶段呢其实都是在经历成长的过程当中，所以我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慢慢的走出伤痛，不要再因为失去一个人呢去否定自己，而是重新的去学会好好的去爱自己，相信未来呢一定可以遇到更好的人。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不哭了。

欢这首歌，希望大家都可以记得一定要好好的去爱自己。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那这首歌呢，主要是在讲为了自己的想要的生活努力前进，不要去在乎别人的眼光，然后也不要去在乎别人怎么想。然后我呢，就想要送给正在努力追寻梦想当中的你，对，你就要相信呢，你愿意，你只要愿意努力，跟歌词当中的一样，认真的过每一分钟，我相信成功就在不远的地方。你未来呢，一定不会只是一个梦想。对，所以我希望送给现在可能在经历很多挫折的你，就是相信你的未来一定不是梦。好，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的，那希望大家听过这首歌以后呢，都可以让正在迷惘当中的你都可以重新的站起来，重新的振作。那接下来呢，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九首歌，就是一个就是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冬天。这首歌呢，其实在讲述比情人还更重要的友情。我不知道大家找朋友会找偏向找互补的，还是找个性一样的，但我自己是偏向找个性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会有那个共同的频率嘛。对，那就算彼此呢个性不一样，我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可以互相理解陪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就会觉得就是他歌词当中有很多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愿意伸出援手，因为有些人呢虽然不是你的另外一半，却都比你的情侣或者是家人来得更加的懂你，也在你最需要的时候能够一直陪在你身边，就像歌词当中的比情人来得更懂得倾听，更像家人一样重要的朋友。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冬天》。

好的，希望大家也可以找到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一样的朋友，或许你们个性不同呢，但我相信一定会找到一个很懂你跟陪伴你的人，成为你生命当中不可取代的存在。那接下来呢，最后一首歌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城里的月光，是许静美的。那我觉得这首歌呢，真的非常的体现以前金曲歌的魅力，就是我觉得就是他的歌词当中可能或者是歌曲没有很多的转变或者是技巧，但是我觉得以前的歌就有这种最简单的纯粹，然后还有加上以前人的嗓音跟旋律，就会真的让人觉得听起来非常的舒服。然后呢，还有加上许静美的嗓音，我觉得很温柔。那我觉得即使现在每个人呢可能都会遇到挫折的时候，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有像歌词当中一样，像城里的月光的一束光，能够照亮每个人的心，带来很多温暖跟希望，拥有很多的快乐片段。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城里的月光。那我们 DJ 擂台赛也到了尾声啦，希望大家在这个礼拜可以拥有非常多的快乐。好，我是 DJ KT，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或许放弃思念没那么快。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纪嘉松，你现在收听的是明川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澎湖县。澎湖群岛位于台湾与欧亚大陆之间的台湾海峡上，地势起伏平缓，以低矮的丘陵地为主，由大约90座岛屿所组成。澎湖群岛以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遗产闻名，遍布玄武岩地质景观，被赞誉为上帝的石雕公园。四面环海的环境是潜水和水上活动的理想场所。澎湖还以其古老的庙宇和传统民俗著称，如每年举办的妈祖绕境活动，吸引了大量的信徒和游客。在这片土地上，不仅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也能享受现代的休闲乐趣，是个值得探索的旅行目的地。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下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闽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You must remember
1: this, a kiss is still a kiss.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黄喉貂。黄喉貂是台湾的特有亚种，也是三级保育类野生动物。它们的体型和尾巴都是细长的，四肢相对短小，毛色有金黄色、暗褐色、黑色和白色。最显眼的就是脖子到胸口的金黄色毛皮，这也是它们被叫做黄喉貂的原因。黄喉貂分布在海拔约300到3900公尺的原始森林，在中海拔地区最容易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的食性广泛，除了中小型的鸟类和哺乳类动物之外，有时候也会2到3只同伴一起狩猎山羌和山猪这些比自己体型还要大的动物。近年来，黄喉貂越来越常在国家公园和森林游乐区的马路或是步道出没。虽然它们长得可爱，但仍然是野生动物，我们不应该去接触它们，甚至喂食它们。这样不仅可能会让他们失去野性，也有可能把不属于他们的病菌带到他们身上。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举例来说，举个例子来跟你说，我是主持人小栗子。
1: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好，大家好，我是小栗子，你是谁？
2: 我是阶级向下流动的美国人。
1: 那你的名字是什么？我刚忘记吐口。
2: 我叫 Emily， 因为我的小时候住天母，然后高中的时候回万华上课，然后高中的时候住大安，然后大学的时候回淡水上课。
1: 那这样你算是天龙人耶。
2: 对啊，我的出生就很天龙人，但是经历好像还好。高中是辩论社社长，然后有拿过几个辩论赛冠军跟最佳辩士这样子。
1: 那你觉得辩论赛冠军比较厉害还是最佳辩士？
2: 当然一定最佳辩士，
1: 一辩士两辩士。
2: 哦，因为冠军的话就是有可能是你是被带的那个人啊，就是可能是其实你的队友很强，然后你其实是一颗 只是上台的西瓜。
1: 你有什么话想对西瓜说？
2: 就他是很幸福的、啊、有别人带他、欸、我也想当西瓜。
0: 哎、
2: 欸，我跟你说那个辩士啊，这最近真的有个高中组去打新国辩，然后他的名字就叫什么？哦，他名字就叫最佳英镑，因为英镑的单位就是辩士，所以就是最佳辩士的意思
1: 啊，好可爱哦，最佳英镑，好棒棒、啊。但最佳英镑是不是有点色？
2: 为什么？
1: 就
2: 解释一下，
1: 又英又棒的，
2: 人家是很单纯的高中生。
1: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单元叫做。什么什么什么
2: 力宝宝、欸、我去任天堂园区看到很多力宝宝。
1: 力宝宝是什么？
2: 就是那个要踩扁的大便啊。
1: 哈，踩扁的大便，
2: 就是马里奥里面不是会有一个一直跑出来、
1: 啊、我知道
2: 那只、啊、
1: 它是一个例子。
2: 对啊，
1: 它跟我一样是一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只是它点是这样，我节目叫举例来说。
2: 对啊，
1: 因为我觉得
2: 你干嘛啦，一直取跟我的谐音有关的谐音。
1: 你干嘛学我啊？
2: 你才学我，
1: 小艾米粒子。
2: 你凭什么用我的名字？
1: 没有，哎、欸，靠呀！我们刚刚录那么多，然后我发现你的麦克风根本没对到你。小时候住在天母的人是不可能会去万华念高中的吗？就是大家会觉得一定要继续留在大安天母念书吗？就是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2: 应该不是这样的想法吧？应该是如果你只考上万华学校，应该被打死吧？就是那边的人是会要你重考五年上医学系，不管是哪一点的医学系的。
1: 五年呢、欸、
2: 就是一直重考到有上为止、嗯、然后你如果想要读别的系的话，就是也一定要上台大才可以。
1: 哇靠，
2: 都是医生啊老师啊之类的。
1: 那边的人也都是医生老师，
2: 就是爸妈都是。
1: 那上师大可以吗？
2: 不行，因为我就有认识他就是上师大，然后就是一直重考，
1: 一定要台大。
2: 对啊，因为其实对他们从小的教育来说，上师大其实蛮轻松的吧，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不够好，
1: 他们就希望人家再努力一点。
2: 他们就是会那个啊，花钱送去波波当医生那种。我小时候就认识很多
0: 咖喱五官黑午间新闻延伸讨论近期新闻议题，
1: 对吧？我就一直跟大家说有波波医生这件事情、
2: 啊、
1: 大家一直跟我觉得是乡野奇谈、欸、就真的有波波医生啊。
2: 我小时候就知道了。
1: 那你知道宝可梦里面有波波吗？
2: 企鹅吗？还是波加吗？
1: 那是波加吗？
2: 我刚想到的是那个帝王企鹅。
1: 还是我们今天的新闻来讲波波医生，
2: 有点太难了，
1: 就是讲一下让大家观众知道这件事情就好了。
2: 哦，可以啊，
1: 听众。
2: 但是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耶、欸、
1: 我们没什么好讲的。
2: 没有他、哦、我觉得他跟别种出国洗学历的方式可能没有特别不一样，只是它含金量可能比较低。然后它好像是，但我也不是很确定，毕竟我也不是医学系
1: 哦。
2: 就是它好像是只要是国外的执照也可以拿来台湾执业，但是律师那些什么就比较不一样，就不行。
1: 嗯，我以为是就是有几个国家是可以，然后波兰刚好是里面的其中之一耶。啊，大家说那个都是政府官员的小孩再去，真的吗？
2: 对吧？
1: 我真的是跟大家说
2: 是
1: 真的。
2: 啊 就是有钱，然后可能考不上台大医的就会去。
1: 哎、欸，有一个新闻是波兰医生一览表，里面是所有波兰医生吗？
2: 应该是，因为他们那个好像要公开。就是前阵子不是有新闻闹很大，然后大家就有点想要抵制， 所以就会去挖说哪个医生其实学历是波兰，然后因为他们觉得波兰的学历是比较水一点的，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比较担心，就觉得说他是不是其实没有那个能力。不是有个笑话是什么医学院出来不敢给同学看吗？因为你有没有在认真上课我都知道。
1: 啊，爸爸妈妈是美国人吗？
2: 不是啊。
1: 好，只有你没有健保。
2: 对啊，而且我最近才发现其实我好像可以办健保。
1: 哦，因为你长居在这边。
2: 没有，就是外国人本来就可以办，所以大家才会那么意外我没有健保。但是我一直以为是我爸小时候帮我办过，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缴健保费，然后就欠缴，然后欠缴就要补缴很多钱，然后我爸不想要补缴，所以就不给我用健保。我以为是这样，结果但是因为我小时候我就没有那时候的记忆，我就问我姐说到底有没有健保过，然后他们就不太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回去我爸，然后我爸就说没有，从来都没有用过健保，而且我最近牙齿很痛，就是我已经蛀牙蛀到发炎了，所以我想去看医生。如果要植牙的话很贵，我需要健保。
1: 你爸有说什么吗？
2: 不是，他是一个牙医师耶，
1: 对、啊、
2: 他不顾了牙齿。没有，我每次跟他说我蛀牙看医生，他就只会说你都不刷牙。
1: 他知道刷牙才是最重要的。我最近也是一直去看医生，
2: 奇怪。
1: 我跟你说，我去看智齿，然后智齿可以打一个蛋白让它比较好比较快，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那个智齿是早就约了，就是拔智齿是早就约了，但是刚好那一周既是我的生日又是我们就是我四年以来唯一一次可以采访歌手的机会，然后它是在户外的，然后是公开的，就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很大类似于中庭的地方，然后我脸肿到炸，因为我爸不让我打那个蛋白，他不给我钱。他有几个单位，一个是5000，一个是10000，一个是20000。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我在做手术的前一刻，他说你要不要跟你家人讲一下？我就跟我的家人传讯息，然后我爸跟我说啊，我甚至没有问20000，我只有说5000跟10000，那你要不要给我几千？就是要不要赞助我一点？然后他又说啊，如果我不给，你要怎样？你要怎么办？这样之类的，
2: 不能打。你就说那我就不吃饭，把我存钱存下。
1: 我说反正我现在还很年轻，可能还好吧。我就说我就会这样子
2: 啊，
1: 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真有类似、欸，就是我以前国中的时候，我就参加毕旅，然后因为反正我们家就是有点金钱纠纷，然后我爸好像给我3000还6000多块，应该是6000让我参加毕旅，我忘记为什么。但其实我平常是不可能拿到那么多钱的，我平常基本上是不会，我没有任何的零用钱，就是持家里的。
2: 那你有去吗？
1: 我后来就是我去啊，然后他给我6000元，然后让我去买东西，没有，我后来一毛都没有花
2: 哦，
1: 因为就是去逛一些 outlet， 但是我不知道在 outlet 要买什么贵。国中高中的我们没有去啊。
2: 我已经忘记了，
1: 我们才没有去。
2: 我本来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会去 B， 但是我国中有去，应该是我们家都不会去 B， 但是我国中有去，但是我国中不是跟
1: 班上的人，
2: 就是我没跟，但其实我有跟，就是我没有全部跟学校行程，但是我跟他们住同一间饭店，然后一大的时候有一起玩，对，然后其他很无聊那些行程就没有去。
1: 也是有一些人是这样，就高中的时候才有，但是你是国中就这样，你是早熟的人。
2: 没有啊，高中不是通常就是大家自己约一团出去吗？因为太贵了。
1: 哦，
2: 但是国中不会这样，因为国中通常比较危险。
1: 哦，确实。
2: 对啊，
1: 但反正我那时候拿6000元之后回家都没有花，然后后来过几天，我阿嬷她要出去几天，然后她完全没有留钱给我吃饭，她叫我用那6000块吃饭。
2: 她怎么知道你没花？你跟她讲了？
1: 她好像是她问的吧，但我那时候不知道要隐藏这个，我是国中生。
2: 但算了，搞不好你讲你花掉会被骂。
1: 我不知道欸，就是我真的不太确定我阿嬷的妙性，但反正就是这样。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就是。可能让我爸跟我姑姑觉得有点惋惜还是什么的，但是
2: 什么意思？叫那个生到一个这么不会花钱女儿吗？
1: 不是，是阿嬷竟然这样做，因为那个钱就是给我买东西的钱，
2: 哦啊、
1: 但就是这样。但我后来也做了一些不太对的事情，因为国
2: 中
1: 不是不是什么不是
2: 什麼，你又不是花钱就去嫖妓，
1: 是
2: 什么不太对的东西。
1: 如果你的另一半以前有嫖过妓，你可以接受吗？
2: 我觉得要看什么状态下他去。
1: 我在想的是，如果他很小的时候，那他还不懂事的话，是不是就没关系？但他已经知道这个社会结构的权力关系的话，就不行。
2: 对，我觉得要看他有没有认真思考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他做过之后，然后还是嘻嘻哈哈说就没关系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但是如果他是去完之后，然后很坚定的觉得 不太 OK， 那我觉得就还好。那你觉得公众人物的话你可以吗？先抽一下。
1: 我有时候在想做这个节目会不会太屁孩。
2: 你抽这个吗？
1: 就是各种。
2: 那你下次要买那个香烟糖还是口红糖？
1: 对，我们应该买口红糖。我们是多支红唇，就是如果是公众人物，然后以前嫖过，就是也要看几岁啊。希望他澄清，看他澄清的文是怎样。
2: 你知道我去越南有，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暗黑行程，他们都叫暗黑行程。然后就是有一些街啊，然后就是会有女生在上面跳舞啊，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你要进去里面消费的，然后就可以挑小姐。然后还有一些是那种不纯的按摩。
1: 但我觉得。那你有去吗？
2: 我当然没有，我在讲什么？去基隆的时候，走去那个饭店的时候，意外走到那个叫什么豆干醋、倒瓜醋，不知道在台语有没有对。
1: 倒瓜醋，
2: 然后我整个快被吓烂，因为它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以前龙山寺不是也有，但是没有那么明显、然后我第一次经过那么明显是红灯区的地方，然后它就是。它就是会有个铁栏杆，然后会有个人站在那边，然后里面透露着一些阴森的灯光，就是会是红色或是紫色之类。然后我原本看到一两件的时候，我还在开玩笑，我还在开玩笑说这是红灯区，因为它不是红灯嘛。然后我旁边人还说他以为红灯只是
1: 意
2: 象，就是那种
1: 我打红灯举红牌
2: 边界的感觉，就是一些禁忌。
1: 没有啊，真的会用红灯，因为皮肤感觉好。
2: 然后直到就是我们往后走哦，而且那些阿桑就是不知道眼神不是很友善的样子。然后我就整个现在整个加速走过去，
1: 害怕极了。
2: 对啊，
1: 我
2: 然后我们跟学长讲，然后他也说下次带他去。
1: 以上这些话就是我们无知，就是不要想太多。我们是无对哦对，我们不知道，我们乱讲。对
2: 啊，
1: 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是不是日本对于这方面确实是还算尊重。还是就真的，
2: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有需求吧。他们不是职场压力蛮大的吗？他们不是就是上班都很恭敬，然后下班喝到烂醉，然后倒在路边吗？
1: 哦，对，他们会做很多事情是职场不能出现的事情，就是他们会有很多大家都会做的事情，但是可能就大家应该至少都会有一些习惯是不能让职场任何人知道的那一种。就是看起来我不知道，我就我观察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但我也不是很确定。
2: 但我不知道了，因为我这次是去大阪，就比较没有去那。
0: 莉莉在木单元，给我三个你的故事。
1: 邀请稿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讲一些有改变自己人生的故事，然后他跟我说了一个很劲爆的事情，希望你可以说一下。
2: 就是要怎么讲啊？就是我高一的时候便圈有出一些事情，然后就是那种学长有点权势学妹的事情，然后我高的时候又出了一个事情，而且他们都是私立学校的。
1: 那你要说明一下权势是什么意思吗？
2: 就是通常就是男生跟女生可能有一些指导关系，比如说他是老师跟学生，那这就会有一些权力上面的不对等，比如说老师可能可以决定你的分数，或是像比赛的话可能可以决定你要不要上场，当然是不一定他会以这个决定，但是你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就不敢拒绝他，或者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关系当中的不对等，那这样就会被称为权势。但它是一个有点模糊地带吧，就是你也很难说当事人到底是两情相悦还是真的被权势的。
1: 你只知道他没有权势关系，但不知道他有没有权势这个动作。
2: 对，然后这样子就是因为有发生这些事情，然后就导致我很害怕学长，然后也很害怕出这件事情，就是他还蛮严重的，他可能会导致就是那时候的其他的事件是有发生，那间学校可能会被抵制。有一个事件的那个学长的大学办的比赛，就有那个学妹的母校有去抵制，就是不参加那所学校的比赛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很害怕会发出这种重大事件，然后所以我就一方面是很害怕学长，一方面是提心吊胆这件事情。然后反正我那时候高二就找了班上的同学来帮忙做干部，因为那时候好像社团里面原先的人手有点不足，然后因为是找班上人来帮忙，所以他可能也不熟悉辩圈的这些一些关系或是一些潜规则等等之类的，所以就特别告诫。但是就是在我的观察之下，他还是有点跟设施走太近了。但是他那个时候的说辞是，就是因为他刚进来辩圈，所以他需要问学长一些东西，请学长教他，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是学长以前的职位跟他那时候的职位都是公关， 然后他们还在西门町被我撞见。
1: 你说他们有干嘛牵手？
2: 没有，他们就是在放置物柜，然后我就刚好撞见他们。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他只是陪我去逛文具而已。然后还有那个啊，就是新生杯的时候，就是会中间有可能一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半的休息时间要吃饭，然后他们就整个不见，整个不在学校里面。然后我就问他们说他们去哪里，他们说什么他们去西门町吃饭，就是也没有很远，但是你车程来回可能要有个二三十分钟。
1: 而且我觉得重点就是两个人私底下去的这个行为啊，
2: 不是啊，这是谁会在活动半中间的休息时间然后出去外面吃饭啊？你就说学校走路5到10分钟就算了。

0: 问他，反正那你就不要单独跟他在一起，因为这样可能也会让其他人误会。那如果你真的没这个意思的话，那如果你要问他，那你可以找一个人陪你去，对吧？然后反正就讲了第一次，然后后来就好像还是有嘛，然后我就跟他讲第二次，然后反正讲第二次我的时候我就已经放弃，我就觉得大概没有。而且他那个时候讲第二次的时候还跟我说他绝对不会跟他在一起，然后结果那时候已经在一起了。而且他们那时候办比赛完，他们还去吃饭，然后他们还跟就是有一位裁判一起吃饭。吃饭，这整个场合根本就超不合理。然后他就说：“啊，学长要带我认识一些变圈的人脉。”
1: 傻小，
0: 然后我想说：“不是啊，这超不合理，怎么会带一个不是变圈的人认识变圈的人脉？”
1: 对啊，他只是某个学校社团的公关
0: 而已，就如果要
1: 带，
0: 应该是带我
1: 而已。对啊，对啊，对啊，学长干嘛不带你去？
0: 他
1: 又要把命令丢在那边。
0: 一
1: 个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这样子出去就很像是没有啊，我只是跟别的人睡在同一张床上啊，啊就没有怎
0: 就
1: 样、啊，
0: 盖棉
1: 就不
0: 被
1: 会怎
0: 啊，
1: 样、啊。我
0: 纯
1: 跟
0: 聊
1: 你讲，
0: 天，
1: 真的没有怎样，我
0: 纯
1: 一
0: 聊
1: 定不会
0: 天，
1: 怎样，就很像是那样。
0: 可能就已经做了 怎么办？
1: 然后接下来是就是那个设施大他几岁这样吧，但是还是终究是有个高中生跟大学生的
0: 差
1: 差
0: 距，
1: 异，
0: 对啊。
1: 有一种成年人跟未成年人的感觉。
0: 但是其实就是有模糊地带，因为确实
1: 对。
0: 是他不是选手这样子。
1: 可是后来想一想，我就觉得这一切还是太不能接受了。
0: 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关系，就是应该也不是说会不会影响到他，但是是有可能对其他人造成影 响，
1: 是吧？是
0: 因为毕
1: 吧？
0: 竟他是干部，那设施又是他的那个，那这样子，如果他
1: 偏
0: 提出来
1: 袒，
0: 的意见，那我们到底是能不能反对？或
1: 对
0: 是那
1: 啊。
0: 如果是设施提出来的，对吧？
1: 而且，
0: 所以社团老师就会是一个模糊点，而且你知道这件事情没办法告性平吗？就是因为他是社团老
1: 哦，
0: 师，
1: 他不是真的老师，
0: 对，就是他其实可能没有教师证或者什么
1: 他
0: 之
1: 其
0: 类
1: 实
0: 的，或者
1: 不，
0: 什么约
1: 甚
0: 聘
1: 至
0: 关
1: 不能算
0: 系。
1: 是老师，他只是社团的带领人，只是我需要一个成年人来负责这一个地方。
0: 但我也不是很确定啊，这是我那时候听到是这样子，但我觉得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是蛮瞎的。
1: 我觉得很恶欸。
0: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呼吁台湾赶快修复地
1: 对
0: 带。
1: 啊，然后而且刚才讲是不是讨厌短头发？虽然是开玩笑，但是我觉得大家
0: 没
1: 对
0: 有，他
1: 比
0: 也讨
1: 较
0: 厌
1: 短
0: 你啦，
1: 头发的女
0: 短
1: 生
0: 头发。
1: 是有一点，对，太讨厌我，哎，讨厌我，是不是 讨
0: 没
1: 厌
0: 有，
1: 我？
0: 他根本不认识你，好不好？
1: 是不是怎么可以讨厌我？我觉得大家对短头发女生是有一点偏见，就是你会有那种你跟人家第一次讲话你就知道他把你分类在哪里的那种感觉吗？就你会知道他跟其他人讲话不是这。
0: 我觉得短不短头发可能不一定，但是我觉得性向上面是有。
1: 哦，就是，哦，我没办法跟你有可能有在一起的关系。
0: 是男生会喜欢开一些，这样有没有性别歧视啊？就是我遇到的有些男生会喜欢开性向玩笑，就是会说什么臭 gay 或什么，或者是 gay 不要讲话，同性恋不要讲话之类的。
1: 我老实说，我觉得这样会不会劝退很多变圈人？可是不觉得变圈人特别容易讲，就你们才是最接触到这么多议题的人，但是为什么感觉很
0: 没
1: 常
0: 有没有
1: 会
0: 没
1: 有人讲
0: 有没有没
1: 政
0: 有，
1: 治不正确的话，然后就觉得很好笑？他们是认真觉得幽默，
0: 没
1: 他
0: 有。
1: 们真
0: 但
1: 的觉得
0: 其
1: 是
0: 实
1: 幽
0: 我觉
1: 默
0: 得
1: 吧？
0: 是群体关系的。我觉得我自己接触到变圈没有特别多这个样
1: 哦，
0: 子。
1: 是刚好，
0: 我觉得变圈多的是其他的，大家比较多可能不同的性向或者是那个精神疾病。但是有另外一个说法，是因为在比较就是变圈，大家通常比较思想开放。
1: 才
0: 换
1: 会
0: 言
1: 去
0: 之，
1: 看
0: 就
1: 医
0: 是
1: 生。
0: 可能没有一定觉得某件事情是怎么样子的道德标准，所以大家比较会讲出来，就是会不觉得自己有个精神疾病是怎么样事情，或是不觉得自己的性向是一个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他就会公开的讲出来，对啊。
1: 但我觉得是，我重点是开玩笑的这件事情，他们是，
0: 但是那个是某个特别的群体啦，就是他们本来就比较政治不正确，
1: 好啦。
0: 他们是因为政治不正确凑在一起的吗？
1: 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变圈，我很抱歉，不是这
0: 对
1: 样子，
0: 啊，
1: 不是这样子，
0: 不行这样子，不能这样污
1: 只 是
0: 蔑
1: 你
0: 变
1: 刚好
0: 圈。
1: 有遇到这样子的人
0: 而
1: 而
0: 且
1: 已。
0: 说实在，我也没在别人圈子。其实有很多人说，就是大家会自己开玩笑说什么贵圈真乱之类的，但是其实好像别的圈子可能也没比较干净。
1: 好，我觉得其实是，我后来觉得是我刚好不善社交，那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很好的人，我
0: 哦，
1: 觉得是这样。
0: 他不是有去当球精吗？
1: 你说跟设施在一
0: 可
1: 起
0: 能
1: 的人。
0: 社团那个更乱，不是社团，球类可能更乱。
1: 你说因为他们精力比较旺盛吗？
0: 对啊，他们可能晚上睡不着，需要发泄一下。
1: 我总觉得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子的人确实是这样没错，但我们认识的人没几个。但是
0: 不是啊，我们认识的人又不会跟我们

0: 啊，他又不会找你这个短发女。
1: 因为我们是短头发、
0: 欸、你满了啦，你储存空间满了。
2: 好，那你要等我一下。
0: 那怎么办？你要删东西？
2: 对，我随便删一点东西。
0: 还是你？但我觉得补充一下，就是我其实刚有思考一下那些影响我比较大的事情、嗯，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个分享给人都挺小的，就好像也没有真的特别影响到我这个人，比较像是某个时期。
1: 哦，
0: 对，然后我觉得可能可以分享一下最近遇到的事情啊，就是像我有去带学校啊，然后他们还吵架。
1: 你会有锁起来的相簿吗？
0: 没有，
1: 我以前有。
0: 你玩交友软体，我会跟他收起来。什么意思？开玩笑，还是你有前男友的照片？
1: 就是
0: 太丑，想留着。
1: 可是其实只是那个，是我跟前男友还在交往的时候，然后我们去拍贴，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把那个拍贴锁起来，我把它锁在一个相簿里面。我好像不想让任何人知道那个牌贴，那、好像是不想让我家人有机会知道那个牌贴，但其实就在我手机里面，他们要怎样知道？
0: 我觉得有一个影响我比较久的是，有点像是我的判准嘛，就是判准这个东西就是判断标准，然后他平常就是会用在辩论场上的时候、就是因为你要告诉大家你怎么选，因为通常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比如说道德或者是那种价值的题目，比如说你想要选你爱的人还是爱你的人，这没有标准答案。那你要说服大家为什么要选择你的这个持方或者选择你的立场的话，你就必须要建立出来一个判断标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在你的人生选择上面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就是比如说你会想要跟哪些人做朋友，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场合你会选择去，就是我在我的选择上面我会拿出一些判准，比如说这个月我要不要去，然后因为我觉得有判准这件事情，就其实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做出决定，但是有的话你就会更快做出决定，而且你可能会做出一个更符合你真实的决定。然后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跟我的附设的价值观没有很合，所以我们就会在某些事情上面吵架，但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一样，所以我们也还是很和谐的当完了一年干部。然后那时候是好像是高二的最后，然后就在想说要不要打那个比赛，因为那个比赛可能就是反正高二最后一个比赛了。然后那时候就问了身边的人，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不要打，因为我每次跟我的副车一起打比赛的时候都就是他发现我都不是很开心。然后所以自从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有确立一个就是我打辩论比赛的判准嘛，就是我觉得开心是比起那个结果，就是那个可能赛果来说是更重要。因为我跟我副社都算是社团里面比较不错的人，就是实力比较不错的人，那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一定是拿杯的几率最高，但是这件事情可能就会导致我在参加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开心或快乐。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是因为如果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开心不快乐的话，那长久以来我可能对于辩论比赛的距离就会更遥远，因为我每次参加可能都不是开心不是快乐的，因为对我来说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起我最后有没有拿那个奖杯来的更重要。对啊，所以我高三就开始去带一些弟弟妹妹打比赛，就是去外校组队，然后就带一些，就是我就觉得实力没那么重要，可能带一些高一高二的去打这样子。
1: 我其实忘记是到底什么原因开始的，可是我应该是有一次国中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人就是会想一些啊人为什么会存在啊的这一些问题。
0: 我国中也想过，
1: 但是我那时候我想一想，我忘记我到底想到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活着是很有意义的。就虽然在某一个情况下你客观事实来讲人的生或死对于这个宇宙万物不会有任何影响，基本上不会。
0: 对，
1: 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可是我就很想活着，因为我觉得蛮有意义的。我就想说那这样子这个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国中的时候我正在大便的时候我在马桶上，然后我想一想我就觉得啊应该是快乐吧。然后我后来我一路整个高中都是以这个情况在活着。应该说一度忘记了，因为我那时候国中就只是觉得它是一个很玄妙的想法，但是一度忘记之后我后来又一直回想，然后一路到我大学申请那个要面试要投资料， 我都写说我的终极目标是快乐，就我前面可能会写说我想要辅系啊，我想要干嘛干嘛，参加什么什么比赛啊，然后要加入电台啊，要干嘛干嘛，然后最后写快乐，就是短期、中期、长期的后面，就到长期的后面我就写快乐，就是这样。我们就是现在很多 Reels 不是都会说要怎样不内耗吗？我们不需要那种影片欸，
0: 啊、
1: 我们完全不需要。
0: 欸，但我觉得我现在，我想一下，
1: 比较需要。
0: 我觉得我有比高中的时候需要，但是我觉得是，我觉得那是一个成长曲线，就是因为原本是比较不在乎其他人的评价，那我，但是我有可能就会比较鸡掰一点。但是如果我想要，就是获得比较多人的喜好，变得不那么鸡掰的话，我就需要在意别人的眼光。但是在意别人的眼光，又会变得可能就会让我变得比较内耗这样子。
1: 嗯，
0: 对啊。
1: 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我们终究得社会化、欸。你知道这、
0: 啊、
1: 这一集就是我们一直得承认，我们终究得社会化。
0: 但我就是本来就是一个超不社会化的人，然后就很不吃香啊，都不知道怎么办、啊，不知道怎么跟学长变熟啊，可以教我吗？
1: 不知道怎么去认识人家的人脉。
0: 对啊，都没有人来带我认识，很累耶。这就好像那个职场上长得比较不好看的人，只能自己摸索，然后就很辛苦。
1: 最近那个他运动部不是推出、
0: 啊、
1: 你运动可以拿钱，就是啊、
0: 哦，因为他只有什么200万预算吧，然后有加码到300万，然后反正200万已经没，300万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
1: 哦，就是那些钱有被拿，有、
0: 啊、
1: 有，反正这个有东西有正式上路，
0: 就第一波好像就100多万。
1: 其实他蛮好的，我觉得这个政策我蛮喜欢的，因为你确实是可以吃健康的食物，然后你要提供皮克敏证据。
0: 但其实、嗯、我觉得它可能跟振兴券一样没有什么效果，就是
1: 哦，应该说
0: 利益是两三，因为你不觉得、嗯、因为它其实走路什么8000步之类的就可以有嘛、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会去换就是原本就会8000步，然后不会去换的可能也可以跟家人或朋友要那些证明。
1: 可是如果可以更加帮助本来就健康的人应该蛮好的，
0: 可是对他来说没有用吧、
1: 啊、
0: 他不是要
1: 让
0: 更多人去运动吗？
1: 没有推广这件事，他有推广到我啊啊！
0: 你原本没有走那么多步吗？
1: 我光爬名传的楼梯就已经
0: 对啊，所以他没有增加人啊。就是他那个诱因就是你要为了想要换那个50块的礼物、
1: 嗯、
0: 所以去运动、
1: 嗯、
0: 但是你是本来就有然后多了一个50块礼物、
1: 啊、
0: 对他来说运动人数没有增加、啊、
1: 我只是本来没有玩皮克敏而已，不代表我本来没有走8000步。
0: 对啊，你有去玩吗？而且不玩也可以、
1: 啊、我根本没有去玩。
0: 对啊，不玩也可以、啊、
1: 就你提供证据就好了。
0: 对啊，就是你什么苹果健康的那些就也可以。
1: 我们以前还会从万华车站走到西门町欸。
0: 对啊，走到那个
1: 我们还很
0: 桂林家乐福。
1: 对啊，我们还很常走到那边欸，
0: 还在下课走操场，一边走路一边聊天。
1: 對，我们还会上课去走操场。
0: 没有上课会绕学校吧、
1: 啊這個、
0: 上课走操场会抓啦。
1: 对对对，而且不能经过学
0: 务
1: 处，
0: 午休啊然后走
1: 对对对，而且有几次是真的没有被发现。
0: 之前不是还上厕所然后被抓，
1: 我们两个一起
0: 进去同一个
1: 厕所。对啊，他好凶哦。
0: 对啊，而且明明就没有很久。
1: 我没有，他只是觉得，
0: 他是测速照相机，因为他原本在另外一个点看到我们，然后在学务处前面厕所又看到我们，然后就说怎么上那么久，然后其实殊不知那个点走到学务处至少要什么6-7分钟之类的
1: 啊。那确实欸，这是、
0: 啊、
1: 因为可能我们走太慢了吧。啊，我觉得他本来就怀疑我们，所以他就是故意这样。
0: 而且我明明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在外面等你，
1: 嗯，
0: 然后他就骂，然后就不然我们要一起上一个厕所嘛。不是啊，等了有什么问题啊。而且明明就那种国中或是国小不是都会说你要在外面等，不然如果他在厕所出什么事你会不知道。
1: 哦，对，
0: 还是我那时候就应该说不然你等他，我怕他出事。你等啊，我回去上课。
1: 你知道我们真的有一次，
0: 然后你出来就会傻眼。
1: 你是
0: 怎么多一个人？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不会再从下课上厕所到上课。对不起对不起。你就有一次是你没有卫生纸，然后我去帮你拿卫生纸。
0: 对啊，
1: 我在出去的时候遇到一个老师，
0: 嗯，
1: 然后我后来然后我出去之后，我不知道那个老师觉得很奇怪还是怎样，我拿卫生纸再走回去，老师还站在那边我遇到他的地方，但他就看我手上拿2大包卫生纸。
3: 他后来头上走了。
0: 他可能以为你在进行毒品交易。
1: 谁知道我在干嘛。对啊，
0: 可能你先收了钱要拿毒品过去。
1: 可能他也是远远就看我们两个走进去吧之类的，我不知道。
0: 那你出来没有很奇怪吧？你远远走进去然后没
1: 出
0: 来才奇怪吧。
1: 对，说我还回去拿卫生纸。
0: 对。哪有，说不定拿卫生纸也怪怪，你可能要清理一些血迹之类的、啊、
1: 你说我在里面杀了你。 哎、欸，有可能、欸，
0: 所以才进去两个出来一个啊，那个海龟汤，然后回去抱了两包卫生纸过去，然后老师走掉，全部是为什么？因为他怕被淹杀，他怕被波及到，那么害怕，赶快逃离现场。
1: 怎么办？很好笑，
0: 海龟汤游戏，
1: 原来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今天这一集的那个收视率不好，你会安慰我吗？但是第一集，
0: 对啊，你就第一集而已。
1: 那如果我被演上怎么办？
0: 啊、很棒啊，代表你爆了，
1: 哎、欸，代表出圈。
0: 哎、欸，跟你说，跟你分享一个，就是最近我带的那个南部的学校，他们在发感谢，然后他们干件爆炸，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篇不好像是第一篇吧，然后就很多人留言说什么我朋友想认识你，然后标那个朋友，然后那篇文的点阅率好像有什么2.4万还是4.2万。然后这件事情就有点微出事，虽然我也不知道在出什么事，反正就是他们上面的学长姐不知道有没有长，应该有吧，就是有去关心这件事情，那他们可能有点不爽，就是可能因为其他人会去问他们说这是发生什么事之类的，然后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不爽的，然后反正就听起来是上面的学长姐想介入这件事情，但是有一个跟下面的学弟妹比较好的学姐，就是因为上面学长姐可能也没有太要怎么讲教下面的学弟妹，所以他就跟学弟妹说，如果到时候你被他们骂的话，可以不用太管他们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啊，如果他们叫你删掉的话，或是叫你干嘛的话，你就把那个账号卖掉，就把它卖给那种那个啊
1: 诈骗账号，
0: 对啊，然后就可以赚钱，就把
1: 线上娱乐城，
0: 对啊，哎、欸，2.4万流量可以卖个5000块吧，把它拿去吃饭，
1: 所以完全看不出来为什么这么高。
0: 不知道为什么会爆掉流量，就是可能不知道欸，照片的话也许看得出来原因。
1: 很漂亮吗？
0: 没有。
1: 欸？
0: 没有啊，
1: 就是正常人这样。
0: 没有，就是他们可能觉得不好看，所以想介绍朋友认识。
1: 啊，怎么这样？
0: 但反正这重点是那个本人也没有不介意啊，
1: 这样子还被介入，更难过了。
0: 啊、
1: 虽然本人不介意，但我很介意啊。
0: 反正他们就后来就有拍了新的照片，发了新的感觉这样子。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哎、欸，他们还差点在他们就在群组吵架，然后我就稍微介入这件事。然后我还跟他们分享我高中的时候吵架，我还去截那个图给他看，然后超好笑。不知道什么小学生吵架。
1: 那你也是很亲力亲为的在帮助大家。你知道那个 IG 不是可以排版吗？
0: 嗯。
1: 然后就是有一个学校的干界，他是排版。排版上看起来会是很大的干界两个字、但这样一直是有一篇我只有干一个字、那一个超多人、
0: 哦、我知道
1: 超多人、
0: 那
1: 个流量超好、
0: 对
1: 干
0: 那个我知道干
1: 我就说还说哈谁发这种文啊然后点去
0: 哦
1: 是一个干界
0: 对啊很好笑
1: 好笑
4: 栗子说小栗子来跟你说
1: 我挑个 我最近几个想法跟让你挑
0: 都
1: 你不觉得你的画质特好吗？
0: 我是 iPhone 17。
1: 好啊，你就这样。欸、之前会有人特别讲，有点类似于什么 iPhone 17，我是 iPhone 17 Pro Max。
0: 对啊，然后还会讲颜色啊？
1: 真的吗？
0: 对啊，
1: 我是蓝色 iPhone 17 Pro Max。
0: 就是、会讲那个名称，就是要特别炫耀自己买新手机的那种感觉。
1: 嗯，闪耀粉
0: 这种。就会说什么？你怎么知道我最近换了 iPhone 17 Pro 什么什么蓝什么之类的那种啊、
1: 那你知道那个吗？就是填自己个人资料的时候，然后上面会写手机，然后有人填自己的型号，然后没有填手机号吗？就自己的型号。嗯，第二个是鬼懒趴会，第三个是垃圾小猫。
0: 哈，
1: 你要选这三个。好，那我讲咯，垃圾小猫就是。你知道你不觉得以前很流行的一种影片 hashtag 是小资女之类的吗？
0: 对啊，
1: 就是小资的意思就是钱很少，因为我怕我们节目有些年轻人在听，他会不知道什么是小资女。
0: 你说以为是很小资的小芝麻那种小资？
1: 没有，小芝麻这个名词是不是很糟糕？
0: 对啊，但是我想说那种很小资的小资女可能不知道在讲什么。对吧？就没解释到，所以就只能这样讲。
1: 对，就反正就是你钱很少，小资。小额投资的那种感觉，就是这几个字，反正就是，你很
0: 没有啦，不知道的去查《小资女孩向前冲》，已经太老了，
1: 真的，那个我们都不知道，
0: 哪有？
1: 你知道？
0: 但是我们小时候的电视剧很红，
1: 小时候
0: 是
1: 不是台剧
0: 真
1: 的蛮厉害的？
0: 他跟我国中学长在一起，
1: 哼，
0: 什么陈意如。
1: 我跳过这个话题，我们先跳过这个话题。
0: 没有啊，那已经老到我也不认识，那就是校友好不好？
1: 校
0: 友，讲到像我跟他同班过
1: 一
0: 样，
1: 我有
0: 一
1: 点也会被校友。偷偷让我来，
0: 你去当警卫啦，校门口。哈哈哈哈哈哈！快点啦，垃圾小猫。
1: 就是，但是你不觉得最近的影片比较流行的是很高级的那种感觉吗？就是女生最近 Reels 然后会红的很多女生，你都会觉得她们好像从小就家里就蛮有钱的在养她的那种感觉，就大家都看起来很精致。
0: 嗯，没有，我在想事情是有没有最近比较多，就是感觉是因为社群媒体吧。可是我觉得最近还是有一些分享评价那种吧，像那种吃货好好之类的，他不是就是会分享一些 CP 值比较高的东西。
1: 嗯，
0: 对啊，而且我觉得比较多这种的原因应该只是因为很正常吧，就是因为富养出来的小孩比较有谈资，
1: 哦，比较有办法，
0: 就是他才有办法 分享东西给你啊。这 穷人小孩分享的很落魄的生活吗？这大家不想知道，这大家也就是我已经过得很落魄，你干嘛还分享跟我一样的生活给我？
1: 因为以前都会一直教大家怎么省钱啊，或者是以前有一个网红叫绿眼镜，他就会说30块活一天这种的、
0: 啊。现在也有啊，不是有一个中兴大学是谁？
1: 然后他也是就是说钱很少过一天这样子。
0: 对啊，他就是分享评价的东西、啊、我有点忘记他的名字了。
1: 我就说我看的世界太小了。反正我看到的就是这样，因为以前会一直看想要看化妆影片之类的，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的社群开始都是推荐一些看起来很有余欲的女性。
0: 但是我觉得跟时代里变可能也有关系，就是以前不是很流行一个词叫小确幸吗？
1: 嗯，
0: 那就是因为以前就是从我们的父母到就是要怎么讲嫁接到我们这一代的中间的那个过渡期，就是我们还是过着要节省要省钱要存钱的那种观念的生活，所以小确幸就是你可能在口袋捡到200块钱你会开心，因为这是你预料之外的可以用的钱、嗯、或是突如其来的意外的收入这样子。但是现在没有的原因，然后在更多那种可能花钱比如说出去玩或是干嘛之类的影片，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买不了房子了，所以就会转向成为享受生活，
1: 我
0: 所以就更多那种影片。
1: 我原本一开始的转向是觉得精致穷吗，但后来觉得好像不是，因为以他们的看起来很像是从小就有在灌溉他们的那种感觉，或是我自己脑补。但是我后来也觉得是因为大家不存钱了，
0: 对啊，
1: 不买房了才会这样。我那时候就觉得因为大家都可以，我很常看到大家都会出国或者是去健身房、
0: 嗯、
1: 或者是现在很流行做美甲嘛，一个月换一次美甲。
0: 对，
1: 你有看我的美甲吗？
0: 没有，为什么这个长那么，
1: 这是我自己涂的，因为我很穷。
0: 好，
1: 我是垃圾小猫、
0: okay.
1: 就垃圾小猫是这样，因为我没办法当一个，就是我想参考大家平常 Reels 都拍什么，然后想试着拍，但是发现我很穷，然后加上我眼影盘很脏，就是我的所有东西都很脏，因为我都用了很久，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他们的可以那么干净，然后说厂商给他们的吧、
0: oh.
1: 或是买新的就试用。可是我如果我今天只想要拍一个教学影片，应该就是我平常常用的东西，但别人都可以保持很干净并且没有用到铁盘，然后我的很脏，
0: 没有差吧，只是他有 连到就是外壳出镜都没有办法。
1: 没有，我觉得更没差，就算给他们看很脏的也没关系、
0: 啊、
1: 因为我的主要目的是教学嘛。但是我就会发现我跟大家很有差距，然后
0: 没有，但是也有可能就是荧幕上的差距了，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是他平常没有在用的
1: 哦，
0: 或是可能就我单纯卫生习惯问题。
1: 如果这影片发出去，然后发现其实大家的眼影盘都不脏，只有我的很脏的话，那我是不是得去检讨一下？
0: 对啊，
1: 对不起，我之前有看过一个翠文，他就说戴银眼的女孩都懂，把月抛戴超久，把日抛当月抛在用。哦，他说戴银眼的女孩都懂，把日抛当月抛在用，然后他被下面的人一直骂，因为根本没有人这样做。
0: 对啊，我朋友是没有，但他一直乱丢在洗手台各处。我爸之前还说什么，我跟他分享那个基隆的豆干丑。然后他还说什么，他之前在经过万华的时候，他说那个还不夸张，我之前在经过万华的时候我眼睛被抢。
1: 眼镜面具。
0: 对啊，
1: 那他有没有要开始考虑戴隐形眼镜？
0: 我不知道。然后之前超好笑，就是他就说什么。还是我说的、啊、我反正我就说以后如果他眼睛不见你就知道为什么、哦、他说那以后如果我很久没回来你们就知道因为我眼睛不见了、啊、然后我就说什么如果以后他掉了眼睛就知道就是知道眼睛被抢了什么之类的然后反正隔了一阵子他眼睛就不见了然后我就在跟我姐开玩笑这件事情我就说他眼睛被抢了
1: 你知道以前那种美剧然后如果爸爸死了或者是爸爸离家出走都会说爸爸去买牛奶然后很久以后才会回来你知道这件事吗就反正我在美剧上面很常看到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想说如果你们爸爸去买牛奶
0: 来吃哦
1: 都没有再回来你们都只会想说哦他眼睛不见了
0: 嗯对、啊、
1: 我不会想说爸爸怎么了眼睛不见了
0: 对、啊、眼睛不见了
1: 反正我这一天写的就是我不是那种可以出国健身跟一直做美甲的人我是垃圾小猫
0: 为什么要出国健身
1: 就是出国顿号健身顿号 What the fuck 出国健身
0: 他说出国健身是什么去厕所装水
1: 什么意思去厕所装水对就是这样

0: 同一段旋律，不同人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触。同样一段乐曲，在不同时刻聆听，感受也会随着心境改变。旋律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体会。一首歌，百种心情，
1: 因人而异。
0: 欢迎收听《因人而异》，我是 DJ 小龙。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一个其实蛮常出现在我们生活里的事情——选择。不管是感情、课业，还是未来要往哪里走，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做选择。可是有时候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你在做决定的当下，根本不知道这个选择到底对不对。就像一段感情，刚开始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应该很少会去想，我们最后会不会分开？通常就是觉得现在很喜欢，很开心，那就先好好珍惜。可是后来才发现，有些人可能真的只会陪我们走一段路。分开之后，我们还是会继续生活，也会遇到新的事情、新的人。但偶尔听到某一首歌，还是可能会突然想起那段时光。所以今天想介绍的这首歌，我觉得就很适合放在这样的情境里，那就是宇多田光的《First Love》。《First Love》是在1999年推出的作品，也是宇多田光第一张专辑《First Love》里的歌曲。之后也在同年四月发行了单曲。那时候的宇多田光还非常年轻，但《First Love》却很快成为大家熟悉的一首歌。他写的是初恋，也就是人生第一次深刻喜欢上一个人的那种感觉。但我觉得这首歌到现在还是会让很多人有共鸣，不只是因为他在讲恋爱，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些第一次。第一次喜欢一个人，第一次失去一个人，第一次发现有些事情就算自己很努力，也不一定能够照着原本想的方向发展。所以每一次重新听 First Love， 感觉可能都不太一样。年轻的时候听，可能觉得它是一首在唱初恋的歌，但过了几年再听，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已经能够理解歌词里面那种放不下又只能继续往前的感觉。以前可能会觉得一段感情结束了就是结束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会发现这段经历其实还是留在你身上，它可能让你更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也更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所以我觉得 First Love 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需要你一定要忘记过去，有些回忆就算留着也不代表你没有往前走。所以如果最近的你也刚好在面对一些不知道该怎么选的事情，不管是感情、课业，还是对未来有一点迷惘，其实也不用着急现在就要找到答案，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走过之后才知道当初的选择究竟把我们带到了哪里。而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们生命里的人和事情，也不一定要全部忘掉，有些回忆就让它留在那里也没有关系。同一首歌，每个人听到的故事都不一样。那么最后就把时间交给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希望这首歌也能让你想起一些属于自己的故事。我是 DJ 小龙，这里是因人而异，我们下次见。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穿着制服当学生的时光就是你的纯真年代。我是伍佰，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今天要介绍的是郭采洁的《不过问》，收录于2010年发行的专辑《烟火中》。MV 邀请到《向前走，向爱走》的搭档杨佑宁一起演出。郭采洁单纯干净的嗓音，唱出对曾经的爱人关心，却因没资格再过问的难过和崩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郭采洁的《不过问》。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麦克风测试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我想点顽童特辑，
3: 我想听爱我别走，
4: 我想点告人特辑。
1: 在外送平台上你点不到，但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点得到，
4: 一定点得到，
3: 一定点得到，
2: 花

0: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奇，我们是黑白菜，
1: 男生女生配。
0: 我是莫言，
1: 我是 DJ Peggy，
0: 我们是
1: 黑白配，
0: 耶、yeah ！这是我们组合的第一集，耶、yeah ！
1: 哎、欸，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个连假过得好吗？我是过得还不错啦，只是这几天过完，身体有点疲惫，心里也有点小迷茫。那莫言呢？
0: 我也过得还不错，只是这三天都要一直去打工，虽然有点累，但想到打工结束后会有钱拿，好像又有动力了。那 Peggy， 你刚刚说自己好像有点迷茫，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1: 嗯，可能就是刚开学的时候突然接收到很多资讯，或是像课业啊、活动，还有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全部都挤在一起，让我觉得其实有点无力，就会开始想说，哎，大二接下来的生活到底该怎么过？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应该做的？因为就是别人的，就是看起来都很有方向，但我自己还在摸索。不过还好，最近有慢慢调试过来，所以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0: 那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其实我觉得刚开学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正常，很多事情都还在适应，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所有方向都想清楚吧。
1: 对啊，而且我也想问问听众朋友们，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也正在为课业或是工作未来或是生活中的某些事情感到迷茫呢？
0: 那刚刚好，因为我们今天准备了11首观众朋友分享的歌曲，这些都是他们在迷茫时候会听的歌，有些歌可以带来勇气，有些歌可以让我们暂时放下烦恼，也有些歌只是静静的陪着我们。希望今天这11首歌里面，至少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度过现在的心情。
1: 没错，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立刻找到答案，可能需要一首歌或是一点时间让自己慢慢沉淀下来。
0: 那就不多说，第一首歌是我先分享，是我自己在迷茫的时候很喜欢听的一首歌，周杰伦的《瓜牛》。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这首歌是之前在 Spotify 被推荐的一首歌，我很喜欢歌词的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我觉得现在的我虽然有时候会迷惘，有时候会想要放弃，但我想到我从一开始上大学什么都不太了解，到现在我可以坐在这边控台，然后做现场节目，然后跟大家分享音乐，其实我发现我真的跟歌词一样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往自己的目标往前。这首歌也是祝福我自己之后可以在最高点的叶子上起飞这样子。
1: 可以的，我觉得你这一段话超级棒，而且回头看我们自己也真的都有一步一步往上爬，慢慢进步。以前可能会害怕自己做的不太好，但现在已经能够坐在这里主持节目了，这样的我们真的值得给自己一个掌声。
0: 耶，没错，所以我也想要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努力的你，即使现在还不知道自己会走到哪里，也不要急着否定自己。
1: 那第二首歌呢，想要分享的是我的朋友绝不认输的一条鱼点的一首歌，叫做《理线给未来》。他觉得这首歌的歌词是在鼓励正在迷茫时期的人放下过去，用青春的态度与坚定的信念去拥抱未来。旋律轻快且有节奏感，让人很有力量，有勇气去追梦。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
0: yeah。

0: 刚刚那首歌呢，我觉得很让人有一种希望在前方的感觉。有时候我们就会一直想着过去做的不够好的地方，或是担心未来会不会不如预期，但听完之后就会觉得好像可以再相信自己一次耶。
1: 对啊，而且我觉得未来这件事情很有趣，明明我们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却还是可以因为一首歌开始对未来多一点期待。
0: 没错，所以如果你最近也有点生活停滞，或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也许可以试着放下过去，给未来的自己一点信心。
1: 对啊，那下一首是我的好朋友米尔格尔点的卡萨穆拉托塔所做的赎罪。他分享说，以前大学的时候比较常听这首歌 emo 和放空，主旋律是清脆干净的钢琴音搭配电子音 Vocaloid 的歌词，前段大部分都是在自我否定、自我复盘，而后段是认清自己，进而继续往前走。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0: 开心 Peggy 能够感受到很多的感觉，
1: 就刚好很中我的心美。
0: 那很好，我觉得超棒的。
1: 对吗？好，那下一首歌呢是我的朋友 Apple 点的歌曲，他点的是 TFBOYS 不完美小孩。他觉得迷茫的时候听这首歌可以让他暂时放下烦恼并接受他的不完美。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这首不完美小孩吧。

0: 刚刚那首歌大家听完之后觉得怎么样呢？我必须先说我超级喜欢 TFBOYS， 我小时候最喜欢他们。
1: 你猜猜看，我只知道 TFBOYS 是谁。

0: 王俊凯吗？
1: 不是、欸，
0: 谁？
1: 易烊千玺。
0: 真假的？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易烊千玺。
1: 我只认识他而已，我觉得很好笑。
0: 他就是他跳舞超厉害，而且很帅。好，我们切回主题。欸，莫言，你刚刚听完之后，会不会觉得这首歌其实有点揪心？
2: 是有点，因为我觉得就是在亚洲家庭，感觉父母亲就是对小孩会抱有很完美的期待，所以我觉得歌词提到的这不完美的我，你总是当作宝贝，还有你给我的爱或许不完美，但却最美。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会很感动。我觉得或许每个人的童年都需要有一个人这样子鼓励我们。
0: 对啊，而且我觉得在亚洲社会，就是完美和期待这两个字常常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总是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不想让身边的人失望。但我反而觉得比起要求我们变得完美，如果父母能够在我们不完美的时候依然愿意理解我们，陪伴我们，让我们知道即使有缺点也还是值得被爱，这才是最珍贵的。
2: 真的真的，我也是这么觉得。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不只是父母跟孩子之间的事情，也包括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就是如果今天你考试失利，或是什么事情都做得不够好，或是你又发现自己没有比别人想象中的那么厉害，我觉得这也不代表你就是一个很失败的人。
0: 对啊，所以如果你最近也对自己有点失望，希望你可以记得你可以继续努力，但也别忘了好好接纳现在的自己。
2: 嗯，对。那接下来就是换我分享我朋友阿云点的歌。这首歌是阿桑的《一直很安静》。他说他在几年前，他在感情，不论是爱情或是友情等，都经历过严重的挫折。在音乐机会他听到这首歌，他说他的旋律轻柔，好似将自己浸在适合体温的水中，初听不会有特别的感受，却会不自觉的循环播放，让旋律回荡在脑海中。明明歌词说的是执着，带来的却是释然和放松。这首歌在无数时刻带给他平静，当陷入迷惘，情绪无法平复，便会听着这首歌，什么都不想，渐渐的答案就会自己浮现出来。然后那这一首歌结束会有一小段广告，请大家不要离开，继续留守在明传之声 FM88.3。

九鱼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麦克风测试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我想点顽童特辑，
2: 我想听爱我别走，
3: 我想点告人特辑。
0: 在外送平台上你点不到，但在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点得到，
3: 一定点得到，
1: 一定点得到，
2: 一定点得到。
0: 欢迎收

0: 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刚刚那首一直很安静，真的很名副其实耶，就是整首歌的曲风很温柔，会让人不知不觉的安静下来。
0: 对啊，我觉得这首歌最让人难受的地方不一定是失去，而是现在感情的时候明明付出了很多，却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等待什么。有时候我们不断退让，一直期待对方给出回应，却慢慢忘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带来给我的就是不只是感伤，也是一种提醒，在爱别人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照顾自己。
1: 我很认同，有时候我们太想把一段关系维持下去，就会一直告诉自己再等等再努力一下，却发现其实自己也很累。也许有些事情真的需要时间，但我们也可以在等待的过程中先把自己照顾好。
0: 嗯，没错。而且我觉得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关系都不应该只剩下一个人不断努力。
1: 好，那接下来呢，换我的朋友一笔丫丫，他点了一首很有氛围的歌，叫做 Zoo Hair Have an Interlude。 他特别跟我说，刚好我们在问大家说要点就是跟迷茫期有关的歌的时候，他发现大学实际在学的东西就是跟他原本想象的不太一样，就是每天都会被课表绑住，然后能够自由运用的时间其实也不太多，所以他就觉得很难探索自己真正有兴趣的领域。这让他开始怀疑说他现在自己走的路是不是他想要的。然后他就想到这首歌，他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在 Instagram 的那个配乐里面，觉得旋律很舒服，有一种被安抚的感觉，所以就把它存下来。他说不管是在想放松或是心情很烦躁的时候，都会想听这首歌，然后让他自己的心慢慢沉淀下来。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2: Has the

0: 我觉得旋律很不错，就是听起来真的很让人放松。然后我第一次那么认真的听 H 配，我觉得很稀奇。
1: 真的吗？我很常因为听了 H 配乐，然后认识一整首歌。哎，虽然这一首歌我其实也是第一次认识啊，但是我很喜欢它的整首歌曲的感觉，就是你不觉得很像？是扩音播放唱歌的那种感觉嘛，
0: 嗯，
1: 就是觉得说哎，你用耳机听的时候，他在就是你在他那个环境和沉浸在这个听感里面会更好，然后让你的繁杂情绪愿意停下来松下来的感觉。
0: 这么被你一说，我觉得真的耳机听起来比实际上用手机放出来的效果很好，
1: 是不是？而且我的听觉很细腻吧。
0: 好，我知道你最棒了。超棒啊。不过我觉得刚刚这首歌也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发现现实跟想象不一样的时候，不一定代表自己选错什么，也可能只是就是还需要时间去了解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1: 没错，尤其是大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是会想说自己是不是应该要更积极啊，或是很有方向，但其实探索本来就是一个过程，如果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也可以先从一些小事情开始尝试，不用急着给自己一个答案。
0: 对啊，我觉得就是要慢慢的去摸索，这样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就换我分享我朋友面包，他点的歌是 Lampin and Boogie with the Hoodie 的 Stay It Up。 他分享说这首歌有他有一种想要的东西要自己去努力去得到的感觉，然后里面的歌词也有写到没有人会因为你努力，所以要尽全力靠自己迈进，想要在人前显贵，那就要必须要人后先受罪，想要优越的人生要自己去争取。然后他就是给他一种要一直努力向上攀爬的感觉。然后他说他在工作或是读书的时候都会听，然后就是感觉到会有振奋的作用，心情差不多是这样子。那就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Stay It Up 吧。

0: 你的 MOT。
1: 虽然当下我听不太懂英文，但后面去看他的歌词发音，我大概为什么理解，就是我大概可以理解，就是面包为什么要分享这首歌。那 Peggy 的感觉怎么样？
2: 哇，我其实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很励志，而且它会让人想要努力工作，努力赚钱，让自己的生活品质变得更好。而且它的旋律其实很就是很有 power。
1: 对啊，我刚才念英文很有 power。
2: 真的。不过我觉得努力不一定就是为了要赚更多钱或是得到更好的成就，有的时候你可以换一个方面想，就是它可以是为了让自己拥有更多选择的自由。
1: 对，我就觉得说每个人想要的生活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可以不要一直拿自己跟其他人比较。
2: 没错，只要知道自己为什么努力，就算现在走得比较慢也没有关系哦。那你觉得就是就是下一首歌呢，其实就是我朋友没有毛的奇异果点的歌曲，叫做《再见深海》。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首歌。

0: 我知道没有下次再见吧。
1: 刚刚为什么突然安静了呢？是不是我们都掉进深海的里面呢？
2: 没有错，对不起，我其实不小心先沉浸在《再见深海》这首歌里面了。
1: 然后对你朋友的名字很有点意见，为什么是没有毛的奇异果？我觉得奇异果就是要有毛啊，它没有毛的时候就很像坏掉的柠檬、欸。
2: 我不知道，你不觉得就是其实我每次在点歌啊，或是收集大家的意见的时候，他都会回复我，然后我最期待的是他的名字、嗯、因为他的匿名就是我最期待，然后都会鬼灵精怪这样子、好啦，回归正题，他点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因为歌词总是带给他一种灯塔的感觉，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呢，失败、迷茫、困惑总是贯彻始终，但这并不是唯一，往后看其实可以发现有很多人支持笑着鼓励自己，未来或许依旧是不明朗捉摸不透的，但有勇气跟底气往前走。虽然歌词其实跟他想的有差别，但在当时的状态跟他接触到的事让他是这么认为。但我 有时候也觉得一首歌想表达故事跟我们自己听进去的感受不一定会完全一样。
1: 我也这样觉得，就是我有这种同样的想法跟心情，
2: 对吧、嗯、就是可能歌词原本在唱某一件事，或是它的旋律跟歌词就是在讲就是它刚好可以陪你走过一个阶段、嗯、但是这就应该就是音乐很特别的地方吧，就是它不一定一定要跟你的经历完全符合，也不一定要有标准答案，就是刚好在某个时刻可以接住你的情绪，给你一点力量或陪伴，那这首歌就是对你来说有不同的意义。
1: 是的，我觉得音乐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特别有魔力的东西，每个时期听同一首歌都有不同的感觉，而且音乐也很好表达自己的心情想法，所以现在我跟我朋友聊天，就是有时候不爽就会传一些就是很生气的歌给他，或是开心的时候会传一些很好笑，像是这就是传一些那种很诡异的好笑的音乐给他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好分享最后的我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我朋友小毛所点的森森林狼唱的如果曾经哼出这旋律。他的理由大概就是他觉得毕竟能让人想到过去的美好，哪怕最后仍然分离，结局不好看，可曾经听到一起的笑声，然后看了无数的风景，去了无数个地方，这些都是无法被抹除的曾经，而且他觉得就是遇到了就很幸运，因此哪怕最后不好，至少曾经好过。那么我们一起来听吧。

0: 这首歌好新哦，就是我第一次听吗？欸，不对，是第二次。因为你搞的时候我已经先听过一遍了。我很喜欢其中那种关于分离与回忆的感觉，尤其当我们曾经珍惜一段关系，却又不知道未来该不该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就特别有感触。有时候我们会迷茫，到底该不该继续维持一段友情或是感情，还是应该放手。但不管最后的选择是什么，都不代表过去的美好就是没有意义。
1: 我也是耶，欸，而且我到现在也还是会纠结论。你不觉得恋爱中的迷茫也是一种迷茫吗？就是明明两个人都很来电，但因为不想破坏友谊或是怕谈感情之后分手做不回朋友，就一直原地踏步，结果双方还是一直迷茫，一直纠结说，欸，我们到底要不要进一步关系？
0: 只能说感情关卡真的是每一个人的人生课题，每个人基本上都会在这个部分迷茫一阵子。那么 Peggy， 接下来快点分享你要带来的倒数第二首歌吧。
1: 好，那再来点歌的歌曲是《逆风飞翔》，萧煌奇唱的，是我的朋友大桃桃的朋友所点的这首歌。他说他觉得这首歌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即使遇到逆境也不要放弃，不管路上的阻碍，然后请勇敢的朝着它迈进，说不定之后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那我们就先来听这首歌吧。

0: Peggy， 你是不是说过你很喜欢这首歌啊？
1: 啊，对啊，你怎么知道？对啊，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怎么说啊？
1: 好啊，就是告诉你，
0: 就是大发慈悲告诉我。
1: 对
0: 啊，
1: 其实就是这首歌的旋律很暖心，而且它不管是在毕业或是追梦的路上，或是像今天的主题是迷茫期嘛，都很适合听。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害怕失败，然后就不敢踏出第一步。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在鼓励我们，即使现在还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也不要害怕，先有敢试试看，说不定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0: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耶，有时候迷茫并不可怕，我觉得可怕的是你因为害怕就一直在原地不敢往前走。其实我们不一定要马上找到人生的方向，只要你愿意踏出第一步，慢慢尝试，慢慢探索，就有机会发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就像这首《逆风飞翔》一样，即使遇到困难，也不要轻易放弃。说不定那些曾经让我们迷茫的时刻，最后都会成为带领我们成长的养分耶。
1: 对不对？就像跟我们在电台成长一样啊。
0: 对啊对啊，我现在变成，我决定我要变成一个大树。
1: 真好笑。
0: 那 Peggy 带来你的最后一首歌吧。
1: 哦对，就是最后一首歌是我点的歌曲，是吕允唱的《空拍》。这首是我高中升大学的时候对未来很迷茫，就是然后我刚好在 IG 听到郭馨予学姐翻唱，然后就那时候觉得哇，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完完全全符合我当时迷茫的心境，然后就去找了原唱，就发现哎，是吕允哎，我才慢慢开始认识他。
0: 啊，真的吗？那我真的很期待这首歌了。
1: 你刚刚是在质疑我吗？
0: 你知道第一时候我以为空拍这首歌是跟空拍机有关。
1: 不是好不好，那个空拍是那个钢琴那种空拍
0: 哦。好，那我真的很期待。
1: 好，那空拍这首歌呢，其实林允是在说，就是人生中难免会遇到某些事情，就是让你感到挫折，陷入迷茫，然后跟低潮，让自己可能会有点怠惰吗？就像空了一拍一样空白。那沉淀一下，调整自己，重新再来，并不代表失败。
0: 嗯，
1: 怎么样？你觉得？
0: 那我觉得就是不瞒你说，就是我在拟稿的时候已经偷偷听过一遍了。我很喜欢他的旋律跟歌词，歌词跟他的歌名好贴合。我觉得人因为一些事情，就像是低谷啊，导致人生产生空拍哦，不是空拍机的空拍哦。或许有些人会觉得人生中有空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我倒觉得空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像是乐谱一样，不能全部都是音符，也需要休止符来休息。我觉得人生就像一本谱，会有各种音符，也会有休止符这样。
1: 哎，你的形容其实很贴切哦，你有懂这首歌。
0: 该怎么去形容你嘴贴切？不是啦，
1: 不是啦，不要再吵了。就是呢，我觉得迷茫期就是很像这个空拍，对，就是人生不一定要急着有答案，然后或是每天都要很丰富这样子，有时候你就是需要暂停或是休息一下也是 OK 的。欸，那我们在播这首空拍之前，我们先来跟听众朋友们做个 ending 吧。
0: 啊，好快哦。
1: 对啊，时间就是咻一下就准备跟大家说拜拜。
0: 那希望今天的11首歌都有一首能够陪伴听众朋友度过迷茫期。
1: 我们是黑白配，他是 DJ 莫言，
0: 他是 DJ Peggy。
1: 那我们点歌传奇下周同一时间在 FM88.3 再相见咯，拜拜。 bye bye

0: 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说什么？我一是吗？
1: 坦佑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3: 照顾你耶，你的爱都爱上你。
4: 大家好，我是彭博义，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天起床都忙忙碌碌，偶尔偷闲听一听 FM88.3， 感觉会很不错。无论你是在家、在上班，还是在回家的路上，民传广播电台都给你特别的惊喜，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少年期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0: 谢谢。
1: 大家可以把球气球往前打。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

今天要介绍的是凤飞飞的《南屏晚钟》，歌曲收录在1976年发行的专辑《春风吻上我的脸》。这是一首旋律悠扬、广为传唱的经典老歌，因为曲调悠扬婉转，表现出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历久不衰。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凤飞飞的《南屏晚钟》。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0: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0: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这是我们的纪念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愿意为深爱的人。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郁可唯的《指望》，歌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蓝短裤》，是经典偶像剧犀利人妻的主题曲。郁可唯细腻的嗓音将爱情里的迷茫和自怜诠释得淋漓尽致。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郁可唯的《指望》。

名传五报。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欢迎收听名传晚报，我是主播黄凯提，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首先为您播报国内新闻，台南市卫生局今天公布新增两例登革热境外移入病例，分别是一名曾经前往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旅游的20多岁女子，以及一名前往菲律宾出差的60岁男子，两人出现发烧等症状，就医后确诊。防疫单位已经针对个案居住地、工作地以及活动地进行环境消毒、清消病媒蚊滋生源及病媒蚊密度调查。疾病管署统计，截至昨天，国内累计196例登革热病例，其中14例为本土病例，182位为境外移入病例。台北市卫生局今天公布重阳节食品抽验结果，共抽验20例传统食品，其中1例呢，麻薯检出不得使用防腐剂去水醋酸，另外1件花生粉的总黄曲毒素超标，不合格率为10%。卫生局表示，麻薯每公斤检出0.29公克去醋酸，花生粉每公斤检出8.1微克总黄曲毒素，都不符合相关规定。2件不符合产品已经下架，并且已请产品来源地卫生局依法处理。纪录片《世纪初恋梅丽花》昨天举办记者会，杨丽花与陈雅兰出席。杨丽花回顾演艺生涯，表示自己从舞台、电台、电视到电影，一生奉献给歌仔戏，从事就是要用心努力打拼。纪录片除了记录她的歌仔戏岁月，也呈现私底下生活，包括她拿手的炒米粉。杨丽花分享，炒米粉是母亲传授的家常菜，她看了2次就学会。纪录片将在30号于台湾上映。第61届金钟奖即将登场，艺人陈汉典将首度担任节目类颁奖典礼主持人。他与吴宗宪、露露、黄璐、子英凭借着综艺大热门再度入围综艺节目主持人奖。陈汉典表示，这个节目不只是事业，更是人生的一部分，因为他也在这段旅程当中遇见了妻子露露，谈到了首次主持金钟。他坦诚准备进度差不多，但仍然紧张到睡不好，希望大家给予鼓励，也表示会持续努力做好节目。接下来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饶舌歌手土派克在1996年遭枪杀，前洛杉矶帮派老大戴维斯昨天被判处40年无期徒刑。戴维斯今年8月曾陪审团裁定一级谋杀罪成立。调查指出，土派克在拉斯维加斯与戴维斯的亲属发生冲突后，遭到枪手开枪，6天后伤重不治。法官针对谋杀及使用致命武器2项罪名，各判处20年至无期徒刑。刑期连续执行，戴维斯及其律师表示将提出上诉。印度比哈邦瓦伊夏利县一艘船昨晚在晚上前往参加节庆活动途中翻覆，救难人员已经获救13名儿童遗体，罹患者年龄都未满15岁。当地行政院长辛赫表示，事发时船上有15到20人，目前仍然不清楚确切乘客人数。印度总理麦迪今天对事故表达哀悼，表示船难造成多人患难，令人深感心痛，并且宣布将发放金给受害者家属。加拿大纽约、芬兰与拉布拉
省一对夫妻八月再度刮中彩票大奖，获得675,000加元，大约新台币1525万元。夫妻俩在2018曾经刮中250万加元，创下当时大西洋彩券公司刮刮乐最高奖金纪录。两人表示，这次选举一次刮中奖金，用来支付孩子们的大学学费，剩余款项将分给孩子，为他们的未来打下基础。美国校园禁书风潮持续扩大，非营利组织美国笔会统计，2025年7月到2026年6月，全美有114个公立学校学区实施禁书政策，累计11982册次。日本漫画《进击的巨人》及《犬夜叉》也被列入了禁名名单。报告指出，德州禁书情况严重，大约占全美70%。随着保守持续推动，校园书审查涉及性别、种族及宗教等议题的作品也成为争议焦点，也引发外界对学生阅读自由与家长教育决定权的讨论。现在为您播报明天的天气。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大多为晴朗多晴或多晴天，北部及东北部地区天气较凉，基隆及宜兰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天气晴朗，白天温较高，台北市地区多云，气温23到28度，降雨几率20%。新北地区多云，气温24到28度，降雨几率20%。基隆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3到26度，降雨几率30%。以上新闻由黄凯提编辑与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今天没有进阶足球，
1: 进阶足球
2: 俱乐部。
0: 对。
1: 到底减了多少？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大家好，我是木木林伟妮，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MP 魔幻力量。
0: 老师总是不按牌理出牌，期末考快到喽，还是认真点念书吧。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收听今天的 DJ 擂台赛，我是 DJ KT。Hello， 大家这礼拜过得还好吗？但我发现最近天气有点变冷的感觉，但其实我自己呢，我是超级讨厌秋天跟冬天，因为我只要一冷呢，我全身就会起鸡皮疙瘩。那大家如果出门的话，要记得多带一件外套哦，还有记得季节变化大呢，也会容易感冒，大家要记得要多多注意身体。那今天的主题呢是怀旧金曲，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几首呢我自己非常爱听的金曲，是到我甚至现在还是会听的歌曲。好了，那第一首歌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陈淑桦的《梦醒时分》。那这首歌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首歌呢？我觉得它的歌词呢，其实非常简单，但它又非常清楚的去讲述失恋的时候，你去劝说对方，希望对方走出失恋的痛苦。那这首歌呢，通常呢，只要我有朋友一失恋，我就打开这首歌，然后就在旁边为他献唱这首歌。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好，我唱得非常难听，但没关系，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梦醒时分》。

希望听完这首歌呢，失恋的朋友都可以走出失恋的痛苦，希望可以跟这首歌一样，有些人呢你永远不必等，你一定会遇到更好的人。好的，那接下来第二首歌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快乐天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但这首歌呢真的是我童年的回忆。这首歌呢，它的歌词呢用非常可爱的方式去讲述，其实每个生命呢都非常的值得被认真对待。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有参加过合唱团，对，然后呢我就是演唱这首歌，我只记得这首歌，所以我现在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我以前跟好朋友然后一起在舞台上唱这首歌的回忆，然后这首歌就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好，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快乐天堂。

两首歌呢，我就是每次听完都很想哭。虽然它是一首非常可爱的歌，但是我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这首歌就是承载我非常多我童年的回忆。好的，那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林俊杰的《小酒窝》这首歌呢。其实我不应该没有人没有听过吧，这首歌是超级经典的歌曲耶。那我觉得这首是一个超级可爱的小甜歌。那我觉得非常厉害，就是因为林俊杰的嗓音真的是太适合唱这种歌曲了，然后加上他的歌词，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就是真的就是你边听都会有感觉自己就是刚恋爱啊，然后有非常多粉红泡泡的歌曲，就听这首歌就会想起大家初恋，大家应该有初恋吧，对，初恋的那种刚恋爱然后脸上满满就是微笑的那种感觉。好，那就让我们来回忆自己初恋的感觉吧。那我们来听这首《小酒窝》。

完这首歌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自己当初是不是跟自己一样，就是晚上都会想起他的微笑。好，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梁静茹的《大手牵小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感觉我自己就是仿佛我躺在海边，在沙滩上，然后弹着乌克丽丽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吧，我觉得这首歌超级适合在海边听。好，那如果大家认真的去看它的歌词呢，其实它是在讲关于陪伴。就算呢你人生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只要有人愿意陪在你的身边，牵起你的手，就不会觉得孤单。对，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大手牵小手》。

这首歌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想牵起你手的那个人呢？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那这首歌呢，其实它在讲述的是你现在可能会遇到非常多的挫折，甚至可能会有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你，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有一双隐形的翅膀，还有很多的力量可以继续的走下去。我觉得呢，在现在可能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的不容易的地方，像是可能课业啊，或者是工作，就是常常会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像是遇到上司的刁难，或者是老师，或者是朋友。那我觉得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就像歌词当中的，你一定会有看到所有的梦想都开花的时候。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隐形的翅膀》。

在听过以后呢，都可以充满力量，可以拥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你飞。好的，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那这首歌呢，其实很常被大家当作比赛的歌曲，就是其实我很常会听到，它有很多技巧的诠释或者是变化，让它可以当作一首战斗歌吗？对，但是如果大家很认真去看歌词呢，他在讲述不断的想要向上飞，总是会经历到非常多的挫折，被生活和尊严压得喘不过气，但就真的很符合现在的大学生正在为着自己的理想燃烧，但怎么也飞不高的感觉。对，就是会每天都经历很多不一样的挫折。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那这首歌听完过后呢，我会迎来一个广告，希望大家继续呢收听我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0: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宇宙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IU。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收听 DJ 擂台赛，我是 DJ KT。 大家刚刚呢听完了我是一只小小鸟有什么感觉呢？我自己呢是觉得他每一句歌词呢都深深的打到我的心里面。那接下来呢，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是 By Two 的不哭了。这首歌呢其实不是我自己听的，是我爸，我在国小的时候，我爸很喜欢在车上播这首歌，对，所以其实应该是我爸很爱。好，那这首歌呢，其实我现在全部都背得起。

都可以记得一定要好好的去爱自己。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那这首歌呢，主要是在讲为了自己的想要的生活努力前进，不要去在乎别人的眼光，然后也不要去在乎别人怎么想。然后我呢，就想要送给正在努力追寻梦想当中的你，对，你就要相信呢，你愿意，你只要愿意努力，跟歌词当中的一样，认真的过每一分钟，我相信成功就在不远的地方。你未来呢，一定不会只是一个梦想。对，所以我希望送给现在可能在经历很多挫折的你，就是相信你的未来一定不是梦。好，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好的，那希望大家听过这首歌以后呢，都可以让正在迷惘当中的你都可以重新的站起来，重新的振作。那接下来呢，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九首歌，就是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冬天。这首歌呢，其实在讲述比情人还更重要的友情。我不知道大家找朋友会找偏向找互补的，还是找个性一样的，但我自己是偏向找个性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会有那个共同的频率嘛。对，那就算彼此呢个性不一样，我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可以互相理解陪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就会觉得就是他歌词当中有很多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愿意伸出援手，因为有些人呢虽然不是你的另外一半，却都比你的情侣或者是家人来得更加的懂你，也在你最需要的时候能够一直陪在你身边，就像歌词当中的比情人来得更懂得倾听，更像家人一样重要的朋友。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冬天》。

好的，希望大家也可以找到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一样的朋友，或许你们个性不同呢，但我相信一定会找到一个很懂你跟陪伴你的人，成为你生命当中不可取代的存在。那接下来呢，最后一首歌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城里的月光，是许静蕾的。那我觉得这首歌呢，真的非常的体现以前金曲歌的魅力，就是我觉得就是他的歌词当中可能或者是歌曲没有很多的转变或者是技巧，但是我觉得以前的歌就有这种最简单的纯粹，然后还有加上以前人的嗓音跟旋律，就会真的让人觉得听起来非常的舒服。然后呢还有加上许静蕾的嗓音，我觉得很温柔。那我觉得即使现在每个人呢可能都会遇到挫折的时候，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有像歌词当中一样，像城里的月光的一束光，能够照亮每个人的心，带来很多温暖跟希望，拥有很多的快乐片段。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城里的月光。那我们 DJ 擂台赛也到了尾声啦，希望大家在这个礼拜可以拥有非常多的快乐。好，我是 DJ KT，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全新来祝贺，
4: 我们是宇宙人，
5: 我们是 Mayday 五月天，
6: 我们是 FIRE，
7: 我是伍佰，
8: 我是李圣杰，
9: 我是范玮琪，
10: 我是范逸臣，
11: 我是宇哲，
12: 我是张志成，
13: 我是张栋梁，
14: 我是 Stanley 黄立行，
15: 我是杨丞琳，
16: 我是潘玮柏，
17: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8: 我是小猪罗志祥。
19: 快乐很伟大，
20: 每一天都要开心哦。
21: 我们听着一样的好音乐
22: ，FM88.3
23: 让
24: 你快乐很久的电台，
25: 名传之声，
26: 名传之声，
27: 让你不孤单，
28: 你一定会喜欢的。
29: FM88.3

民传之声，带给你最多的欢乐与资讯。就是爱听 FM 88.3，一个专属于你会喜欢的电台。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期末考快到了，大家加油，不要跟你的学分费过不去哦。跟我一起说。

五六七，好了好了，这里是不是有很多人没有到过银河系？好，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把你的手机相机的闪光灯打开，来，我等你们。好，好了，举手，好了，举手，开好了，举手，举手吗？好，好，哎，上面的好了没？上面的是不是买票速度比较慢？所以好了没？好了，好，等到我数到七，我们一起按一下快门，好不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像还不赖，那现在大家都已经玩过了，我们再来玩第二次，再一次嘛吼，好，有些人没准备好，哪边哪边，这边吗？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好，请把握最后一次发光的机会，让我们一起飞越银河系，来，一、二、三、四、五。

每一个人都是一颗星星，每一颗星星都是宇宙的中心。我们在一万个宇宙自由穿梭，相遇在这里，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无穷无尽的现在。所有的现在都为你而存在，只有你，除了你，没有人能够代替你过你想要的人生。

0: 这个时候，我们一个介绍我们的 band Andy Peterson on the bass， yeah， thank you Andy， 还有我们澳洲来的 Jamie Wilson on the guitar， come on， 掌声鼓励，歌还没有结束， come on， 电脑上面我们有 Gary， all right Gary， 我们的鼓手吴佳。我们吉他手，他第一次做国语歌的演唱会哦，他是全澳洲青年吉他总冠军，今年才20岁。Double take 一下，单身哦，有没有 ？Chris Wright， give us a little solo， Chris。Yeah， take away man。Like Taipei,
1: loving it, man.
0: All right, ba la ba ba ba. Mei on the keyboards, Manur on the percussion. 我们的四位唱将 ：David Dunn, Jim, 马玉芬老师 ，and Lisa. 我们的 dance soul, Aya.大木老师，导弹老师，小明，卡拉，雷宁，哎，这不是 dance 的，骗被骗。啊，来来来 ，Seven， 小伟，志璇，小兰，阿 J， 红蛋。阿东、小颖，掌声鼓励。Dance Soul Taiwan's very finest， and 我们今天的 band leader 幕后黑手吴庆龙 ，King Long， 音乐总监 ，band leader， 掌声鼓励。最后跟我一起唱，不可能错过你，好不好？Okay, one, two, three, four， 轻轻的，不可能错过你。我们看13000人的声音，每个人都要唱出来，但是我们要看能够控制多小，好不好？

全部的人要唱哦，自由自在。

好像少了一首歌哈。你们才是我的唯一。

0: 九点整。
1: 哇，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 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周杰伦的《阳光宅男》，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我很忙》专辑中。周杰伦当时看到有许多忧郁症的患者，所以创作了这首歌曲，希望能把开心、阳光的正能量传达给大众。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周杰伦的《阳光宅男》。

0: 辛苦忙碌的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名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喽。
1: 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

今天要介绍的是毕书尽和陈势安的《势在必行》，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势在必行》中，由戴佩妮作词作曲，歌曲充满了阳光励志的正面意义，鼓舞着追寻梦想的人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毕书尽和陈势安的《势在必行》。

0: 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5566的《我难过》，歌曲收录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 First Album， 是经典偶像剧 MVP 情人的片头曲，也可以说是5566传唱度最高的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5566的《我难过》。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OK， 今天的谜终于解决了，她也只是我的好妹妹周慧。OK， 感谢她的出现。接下来这个歌曲，迟一点她的专辑当中也会出现，送给你《相遇》，太早，谢谢。

前面就是我们两人的大千世界。大千世界这么大，往前飞还是很孤单的。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天要介绍的是郭富城的《巴拉巴拉樱之花》，歌曲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是电影《浪漫樱花》的主题曲。这首歌配合简单易学的编舞，成为了当下流行的集体歌曲表演。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郭富城的《巴拉巴拉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意外先生。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曾沛慈》中，同时也是偶像剧《终极一班三》的片尾曲。歌曲表达失恋后一个人孤单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三思而行，
7: 行云流水，
8: 水到渠成。
9: 成语小教室，
3: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气定神闲。
10: 成语解释：
3: 形容人的气息安稳，神态安详闲适的样子。
10: 成语范例：
3: 当大家都在为考试紧张时，爸爸山气定神闲地坐在位子上看小说，想必平时下了不少功夫，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Hello， 我是白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艾怡良。艾怡良是第五届超级偶像的冠军，因为唱腔跟特色与英国歌手 Adele 相似，因此有台版艾黛尔的称号。2012年发行首张专辑后，入围了隔年的第24届金曲奖。虽然只有提名，但在2017年就以第三张专辑《说艾怡良》入围了第28届金曲奖的七个奖项，并获得了最佳国语女歌手奖。艾怡良不仅仅是歌手，拥有美术班背景的她擅长运用色彩将歌词视觉化，再加上她极具天赋的作曲能力，总让人在听她的音乐时为之感动。此外，艾怡良还跨足了电影圈，她在2021年上映的电影《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饰演女主角，并帮电影写了主题曲，最后入围第58届金马奖的最佳新人奖，还拿下了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黄千怡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凌晨十二点，新的二十四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铭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哇，这里有一个宝箱耶！
1: 真的耶，我们赶快打开来看看。
0: 你看，你看，这里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1: 还有这一个24小时不间断。
2: 哦，原来是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

0: 哎、欸，你在笑什么？
1: 哎、欸，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欸。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0: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4: 神灯，
3: 神灯，
4: 神灯。
5: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6: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哎，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1: 民传之声？
2: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2: 民传广播电台，
1: 民传之声 FM88.3，
2: 你一定会喜欢。
1: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2: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民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大家加油。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大家好，我们是 Freedom Hill 自由之秋。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

0: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满舒克。

0: 是修炼，穿在速度成为传奇的极限。
1: 好音乐都在名传之声 FM88.3。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讲啥？我一试不？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划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明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2: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鸣蝉之声伴你入眠。
1: 您好，欢迎来到鸣蝉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鸣蝉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鸣蝉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鸣蝉之声，鸣蝉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一放心吧，对不够拍家骨高拍家去有个新拍家给脑壳我的妈管你的妈给一切放心吧，对不够拍家骨高拍家去有个新拍家给脑壳我的妈管你的妈给一切放心吧，对不够拍家骨高拍家去有个新拍家给脑壳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床之声名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0: 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看那是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名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IO

Yo, yo。我从不奢望谁能明白我的真心，我觉得真心不一定会换来肯定的，眼神的好坏相信你一定能分清，我一无所有只剩下真实的声音，过于现实的现实，梦想太贵，面对磨难我已忘记怎么流泪，上帝关掉我的窗，但我敲开一扇门，我没有什么诉求，只想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现在是凌晨五点。
1: 啊啊啊！
0: 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2: 嘿，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3: 哇哦，是哪一台啊？
2: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4: 为什么好听呢？
5: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2: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
6: 哇哦，
4: 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7: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我想听，
8: 我想听，
9: 我也想听。
10: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11: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9: 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名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Lizzo。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可强。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奲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IU 李知恩。IU 十五岁出道，靠着一首 Good Day 打响知名度，用三段高音惊艳全场。他不只会唱歌，还会创作、写词、作曲，样样来，是少数真正的全能女歌手。在演戏方面也有杰出的表现，像是饰演《我的大叔》里内敛压抑的李治安，《德鲁纳酒店》中高冷华丽的张满月，以及《苦尽甘来遇见你》坚强自信的吴爱纯，角色呈现说放自如。 IU 的曲风多变，从早期的青春甜美到后来的抒情民谣、复古流行，再到和防弹少年团 Suga 合作的 8， 他用青春记录着自己的成长，也陪伴着许多人的青春。他最大的特色是用真诚写歌，用故事唱心情。他说，我希望我的歌能让人在孤单时感到被理解。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许文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魔镜啊魔镜，这世界上最好听的广播电台是哪一台呢？
2: 当然是有兼具娱乐、教育、

八八点三，八八点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点三 ，FM 八八点三，全人类最爱听的好电台就在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0: 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
1: 第一，
0: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电欢迎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鱼妹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0: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0: 想学传播，就来
2: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0: 恐龙的十一
1: The Dinosaur Skills。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我会变成童话里
1: 你爱的那个天使。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喜欢哟。
3: 就别爱我，就不用难过，就别爱我，最好的结果。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ustin 李建轩，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 88.3。